0: 声，
1: 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更要

0: 最近有什么特别想要感谢的，或者别人感谢了你的事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到感谢这件事儿，你看很多朋友是要感谢自己的，然后刚刚还有哪位朋友说，是古的古的吧？他说我得感谢我老公。没有他，离了他，
1: 谁让我当皇帝？我最近还真收了这么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小猫站在那儿说小皇帝驾到，有人宠着是件好事儿、
0: 啊。对呀、啊啊，
1: 就是幸福呀，
0: 家庭地位是不是？老公对你的这个爱，对不对？豆豆说我都想上图，我一边在看直播，司机师傅一边在听广播，他完全是在重音。哦，听的是我们吗？
1: 师傅
0: 您辛苦了，
1: 你听到这段了吗？
0: 你回头看看呀！
1: 您拉的这位乘客也在听我们，真巧。豆豆，尾号是多少呢？
0: 哎呦，但是我跟你说，就说到感谢这件事儿，其实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特别是就是一个月末结束，然后迎接新的一个月开始，你在家，我就正好是两天都没什么事儿。天哪！两天简直是对比太明显了。头一天周六。安排的巨满，周六哇，我都没想到怎么可以这么满。
1: 对，
0: 从睡醒一睁眼，而且是快迟到了，一睁眼跟朋友约出去，然后大概到比如说早上十点到下午的大概五六点钟，结束，紧接着赶场去打晚上的球，然后打晚上的球，紧接着再跟看完演出的朋友一块吃宵夜。到家，你知道这一天打球的时候我就已经累了，本来打球在场上可拼了，然后那天我想，我们能。

0: 首歌我们听到来自美美 Taylor Swift 来的这首歌叫做 August
1: 八月。
0: 二货姑娘说，刚说的哪款面霜可以厚涂，是十五号链接，就是陶瑞丹那个。陶瑞丹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但他们家是属于补水，出了名的补水啊。
1: 嗯，就是反正肌肤如果你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平时就是做好补水啊。嗯，很多皮肤的问题，其实底层的问题就是太缺水了，
0: 就是，缺水，
1: 水油不平衡。
0: 就像刚才我们聊到关于水培和土培，有一位朋友说，林想你喜欢水培是因为你土培养不活吧？我说虽然是实话，
1: 我反正是这样啊，我纯纯。就因为这个原因，
0: 对啊，嗯，但还有一个就是，嗯，就我喜欢就是有水或者什么放在那儿，那个感觉就特别好。嗯，二货姑娘说，嗯，红绿灯的时间把这东西买了，这东西真的很好用，因为很多朋友被我们种草了以后回去就是都在用，包括他们家那面膜也是。如果最近你觉得出去，比如说晒了，或者说皮肤有什么问题了，你觉得是先把水补上了，其他的有功能性的就先别用了。还有小妹胖胖说香薰不错，你说的是我们的车载香薰还是那个室内香薰？两个都不错，因为他们都是同一家。
1: 同一家。
0: 远哥发来了，他说哥哥姐姐妈妈在开车，我拿着手机在看你们的直播，谢谢我的漂亮妈妈每天接送我。哎呦，
1: 我们远哥小小年纪哦，这情绪价值。

0: 八月最近有什么非常想要感谢的或者别人感谢你的事儿来分享一下？
1: 可不吗？
0: 远哥这话题搭上了。
1: 远哥可能是看到我们沈老师发的这个话题了，在我们这儿。哦，也可能只是发自内心。
0: 对呀、啊，还有气儿说谢谢自己，这么热的天儿还要去好好上班。哎呦还有 Nora 发来说让我来逐一品味一下，这是周末收到了我们直播间买的这些咖啡软糖啊，还有这硬糖啊，
1: 是不是你买两样结果到手好多东西？
0: 他买了三样。
1: 嗯，他买了那个
0: 圆，他三种都买了，
1: 圆盒方盒的、哦、还有这个软糖都买了。
0: 刚过去的这周末应该是很多朋友收到了我们的上周买的不管是面膜还是糖都买了。
1: 对，
0: 还有看到这个上弦，他说我周六也是非常高精力的一天，一大早起来坐高铁去杭州看我 idol 的演唱会。来看啊、哦，黄子韬，
1: 黄子韬，
0: 他说中午先跟同单们一起吃了个饭，下午又参加了后援会的活动，晚上看演唱会，最后极限高铁回了南京。他说很感谢我的同单们送了我很多的物料。他说昨天就比较闲，主要就是在家带娃，然后又搓了麻麻。哎，这周末。
1: 太充实了，
0: 对，
1: 紧一天松一天、哎、但是又都非常的快乐，
0: 张弛有度啊。
1: 同单们真好，发现大家的同单们都是你出去看一场演唱会回来能拿一包物料
0: 交换物料是很幸福的事儿、哎。你看刚刚那一说了希望八月，因为很多朋友都要去见自己想见的人，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周末刚刚还有朋友说了防晒霜能不能五号发到我们家，因为我六号就要出发去昆山了，
1: 然后大家开始给他想招，你可以把它直接邮到酒店去，
0: 对，
1: 是可以的。
0: 我是会这样，有的时候来不及算时间，如果你 不想压着点或者你不太确定的话，我会直接把它寄到我目的地的那个酒店。
1: 对，
0: 然后刚是哪位朋友说的，说我们出去旅行
1: 有时候会把行李直接寄到酒店那边，是吧？
0: 对，
1: 他是这么说的，
0: 他说哦，可爱多一点，说我们出去旅游把行李直接寄过去酒店。你这我是属于在那个酒店如果带东西很多、嗯、我会一批一批的往家里先寄、嗯、就这东西我后面用不上了我也不想装箱子，
1: 你还是
0: 我先把它快递回去。
1: 我之前去哪玩的时候就是买的那种衣服，因为我知道它比较沉、嗯、你只是为了拍照想穿或者当个配饰什么东西，我确定这个东西哦，它可能也没什么问题，我就先把它寄到那边去，然后等到在那边穿完拍完之后我再寄回家里、嗯、是这样的。
0: 我也是，我特别是有些鞋什么的我也懒得带，因为那东西还占地方， 对吧。苗小依依说过了一个周末体重长了4斤，你这属于对自己很好了。嗯，
1: 哎，没事，你这种长的基本上都是水，
0: 对，
1: 你掉一掉就没了。
0: 我们好会安慰人、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还有 Bella， 要谢谢你啊！他说感谢你们俩，每天上班路上的快乐都是你们给的。哟，
1: 哎呦，反弹反弹！哎，
0: 要感谢大家啊！这个每天早上我们是彼此陪伴在上班路上。还有刚刚有朋友问的这个发膜啊，发膜是那用的是这个花香的。
1: 对，我其实一般用花香用的还是挺少的，但是这个花香让我觉得并不是讨厌的那种，或者闻着有点脂粉气息的那种，没有，它是挺高级的那种沙龙香。
0: 是，在我们的这个19号链接，还有保温杯里只有咖啡说，刚刚说到陶瑞丹的面霜，他说那款玻尿酸精华也好用，早上涂完之后觉得粉底液更服帖了。我是不是朋友们，我那天拿在直播间里展示的那个精华，就是我们陶瑞丹的这一款，是我自己自用的，现在也只剩半瓶了，而且是已经用完了另外一瓶之后还剩半瓶了，也就是第二瓶的半瓶，29号链接啊，那个就是上妆之前真的一定要用一下，
1: 流动性很好，但你也不会觉得它会有一点点那种粘稠的感觉、嗯、你会觉得它是个精华不是水了，
0: 但是很扒脸、哎、非常扒。29号链接就是刚那个咖啡说的那一款那个精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星期的天气情况吧，
1: 看一下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是38度，提醒大家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雨。明天是多云到晴，最高气温是36到37，后天是多云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是35度，温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主打一个闷热加雷雨的天气模式，全省都是一片赤红，提醒大家出门随身携带雨具以防强对流天气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5: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6: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7: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

0: 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1: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0: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2: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3: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4: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5: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6: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This is Play FM.
9: 预约的心意，
10: 预约的心意
9: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想起
10: 故事里的旋律，
9: 来的熟悉。

0: 旅行团乐队逝去的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那一。你刚刚说你朋友是站在场地比较后面去听的，我现在在想，我好像去听 live house 或者音乐节的时候，我好像甚少去站在非常前面的一些地方了，我好像都是在后面，就是很轻松的去看
0: 啊。你是不会抢前排的，是不是？
1: 对，我不会抢前排。
0: 我刚想说，不站前排是因为抢不到前排，前排怎么抢啊？
1: 就是很多人就是想会，比如说提前去排排队呀、或者想要站到最前面，但是我反而就是自主性的选择，我也就不着急，就站在后慢慢的听。
0: 我是
1: 年轻的时候会，
0: 我超级大懒人。你年轻的时候会，
1: 对，更年轻一点的时候会。
0: 您现在
1: 三十好几，哎，没有好几。
0: 我想说，也不是年迈吧？
1: 年轻和年迈中间就没有一点过渡吗？
0: 年中，后面只能跟讲哦。
1: 真的，年轻和年迈中间，形容一个人的年轻应该怎么？大家还是交给大家吧。这个问题，
0: 青年。
1: 年轻年迈中间是什么呢？
0: 中年、中青年、青少年、中老年，你看
1: 越说越
0: 他都是有过度的，你知道？
1: 对，就这个没有，越说越没边了。
0: 好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包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哎，有朋友刚刚回复那个关键词不对啊，你词儿倒是打得对啊， coach 两个字没问题，但是今天的关键词是包啊。一直平时要两三千，但是今天品牌专属渠道补贴，各种款式各种价格，599一直到999，多款颜色，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只，现货就这一批啊，售完不补货，首卖可能就真的没有了。登录江苏业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啊一个字。

0: 字就是包包的这个包，然后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再减上5块钱。
1: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要介绍给大家啊，今年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啊，顾名思义就是围绕咱们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的餐秀，堪称是美食文化剧场。在这儿呢，美食和文化碰撞，能穿汉服拍大片，看古风大秀演出，品宫廷盛宴佳肴，和千古风流人物对话互动，100分钟的沉浸式主题餐秀，让你轻松穿越千年，仪式感和情绪价值可以说是瞬间拉满。这个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啊！这个顺心顺意定胜糕入口绵香，还有这秀如回血御膳八珍藜麦虾鲜弹柔嫩，金玉良渊鲍鱼红烧肉配香米饭，好饿呀！
0: 好了，怎么又？

0: 车出行一点，然后每次出去呢就是要安排孩子能够尽可能活动量起来的，那家长就得陪着。你知道外边天那么热，有时候孩子是根本就不怕热的。
1: 所以我觉得相对于玩来说的话，昨天的话这么炎热的天气我还继续在工作呢。大家都知道周六周日呢是我们家装行业其实最忙碌的两天。
0: 对，
1: 我昨天下午呢还去了河西啊，河西一个小区，我们还进行了现场的测量。这位朋友呢是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啊来到我们的总部啊，先考察了一下，考察一下之后呢他觉得哎还可以哦，然后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我的不瞒你说我的房子呢是昨天才拿到手的
0: 哦，新房。
1: 对，才交付。他就很兴奋，他说今天我就找了几家装修公司实地去考察了一下，他说你是我考察的第二家。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还是非常就是有抱着很大的期待啊。他说昨天下午就约我们去上门实地去看了看，那房子呢确实还可以啊，楼层啊包括采光各方面还不错，但是也有一些缺陷，比如说我在现场看的时候，他那个过道很浪费，小朋友的房间很小，就像王晨老师刚刚讲的，这小朋友的话，他不光是在这个房子里面仅仅是睡个觉，
0: 对，
1: 他也学习，他也玩，
0: 手很多，
1: 他也玩耍，是吧？而且尤其是小朋友，他在不同的阶段，他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位我们的朋友家呢，他的小朋友只有一岁多，
0: 更小一点，
1: 对，等等啊，还有考虑他品控，哎，他是否持久，还有考虑到这个公司是否有足够的售后，有没有人帮我去兜底，这些的话都是考量的很重要的一些指标。
0: 对，
1: 当然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家呢，我当时我就讲了，我说零到五岁你不要考虑太多，把这个房间尽有可能留白，你不要现在马上把这个房间摆张床在这儿，一岁多的小朋友你让他独立，
0: 对，不可能的，
1: 不可能让他自己在那边学习吗？也不可能，
0: 对，不可能，不可能
1: 啊。所以这个房间要尽有可能把插座留多点，是不是？房间如果说出现一些仰角部位，我是不是要把这仰角全部做成圆角？
0: 对，
1: 可能考虑安全，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地面材质呢，尽有可能柔软一点，材料用的更环保一点，然后色彩呢更大胆一点。为什么呢？零到六岁小朋友，他的大脑处于快速发育的。

0: 线，它两个空间不同的高度。
1: 嗯，
0: 啊，当然你的淋浴区呢也可以做各种的花样啊，像这个中间你也可以铺一块辣草的食材，也可以就是说纯粹的去水柜下沉。我自己家就是纯粹下沉，
1: 纯下沉。
0: 我比较喜欢干净简洁的这种空间。
1: 我也喜欢。
0: 啊、然后地漏啊，对吧？选择一个很漂亮、自己很看得很养眼的。我选择是镶嵌地漏。
1: 啊，
0: 很多朋友不理解，说镶嵌地漏打扫卫生挺麻

0: 这样的形式避免和前期的硬装之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种麻烦，是吧？你买了家具买进来之后，前期的硬装受影响了，我觉得也很可惜的，把插座挡住了。
1: 对，是的，有这个问题。
0: 然后包括有的这个大买大了买小了，对吧？买的宽度也不合适，还有形式啊样式等等啊都不太符合这个将就是一开始我们设计的这种理念。那对于这个装修来讲也是蛮可惜的事情，尤其一些大件家具进场之后你再退的时候其实挺麻烦的。
1: 当然
0: 甚至有的工人师傅好不容易把那家具从一楼搬到了六楼啊，电梯也进不去。
1: 是的，
0: 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很多善良的业主他也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为其难啊，让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为前提换来了。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完全没必要的啊。设计呢是一个整体，我相信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整体的设计，前期的这种系统化的规划，让大家避免了很多麻烦。所以我想就是如果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一段时间装修，这段时间其实考察装修很好的啊，趁着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很多工地呢我们师傅相对来说比较空闲，
1: 对，
0: 我呢相对来说也会空闲一点。
1: 是的，
0: 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那可能会稍微忙碌一点。有空的时候到我们的总部汉中门大街八号实地考察一下，当然了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啊要添加管家月月的微信，
1: 是的，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今天感谢王博的分享，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下期再见，拜拜。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爬坡起步动力充沛，再搭配了高承载钢板后悬跟重载的轮胎，整车的承重性和耐用性很出众，长期营运稳定性更强。新车还提供多版本的续航选择，分别搭载 54.5 千瓦时、 66.67 千瓦时和 69.2 千瓦时电池组，对应续航是318公里、365公里、380公里，车型的最高续航是可以达到405公里。同时呢，全系标配 2C 直流快充，30%到80%电量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完成补能了，完美适配高频次乘配作业。在能耗经济性能上，该车满载实测百公里电耗是16.8千瓦时，折算每公里运营成本只有9分钱，是吗？0.09元。相比燃油车型是大幅降低用车成本，同时车辆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设计，风阻系数是低于0.325 CD， 内饰兼顾了舒适和实用，隔音表现也在升级，全方位的贴合了货运司机日常营运的需求，也成为城市物流创富的优质利器。Freelander 神行者旗下的首款车型神行者8已经实现了首批量产车的下线，同时呢，官方是8月10号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外观呢是高度还原了 Concept 97概念车的设计，采用方正硬朗的造型，线条简洁有力，前后大量矩形元素颇具力量感，车侧还极具整体感，黑色的轮拱和上个性的侧包围饰条则营造出了浓郁的跨界氛围，车尾是充满力量感，上扬的尾部设计配合了大面积后窗，给人新潮时尚的视觉效果。在尺寸上呢，新车轴距是达到了3040毫米。内饰主打简约科技风格，触手可及的地方多为软质的材料包裹，6.3英寸 8K 全景远端显示屏显示清晰，在界面上看起来更加大方美观，方向盘造型也很别致，两侧各设置了一款滚轮按键，在中控屏幕下方，新车还保留了部分实体按键，方便驾驶者的盲操作。在动力上呢，新车搭载由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 W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221公里，支持 I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而且标配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 4.1 辅助驾驶功能。据了解，未来 Freelander 神行者旗下的全部产品都会在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生产，并且是面向全球市场，对于品质要求也会更加严苛。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言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言悦车抖音号详细了解。我们继续来听

部都是你当年在抖音上特别火的歌，但是你说孩子在家里头，你让他老看手机也不好嘛，屏幕毕竟那么小，所以就不妨打开电视，让他大大方方的隔好距离，安排好座位，让他去看一看。现在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也开启了，有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都更新了，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能够解锁专属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 IPZ00 同步上新，看得过瘾。同时还有苏超多屏同看，你也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想要办理的朋友，你可以拨打10000市民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可以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这个小时的末尾为你送上王静文的歌《悠悠相送》，更多互动可以下载装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上也欢迎大家搜索王晨我的视频节目，叫做王中王 Reaction， 是我跟美美合作做的一个视频 Reaction 舞台的这个反应视频啊，大蓝鲸 APP 去搜一搜王中王三个字。

0: 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守。

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一代的彼得·帕克终于不是高中生了，他毕业了，在报社打零工，房租交不起，连三明治都要对半切着吃。超级英雄的光环褪去，就是一个在纽约街头挤地铁的普通人。但是该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手，哪怕打完架，衣服破了，脸上挂彩，还得赶回去交稿，好像在照镜子是吗？周兴哲这一首 All For You 是宣传曲，但是我觉得比很多主题曲还要更贴。所有的倔强都因为你有了方向，这不就是蜘蛛侠本人吗？他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当英雄，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才一次次戴上头套。周兴哲的声音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副歌升上去的时候，正好对应电影里彼得·帕克从高楼一跃而下的那个镜头，真的很贴合，很酣畅。来听 Eric 周兴哲 All For You。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弟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2: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4: 是从树上摘下来，
5: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6: 我爸爸，
7: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0: 不挑食，
11: 每一顿饭都吃完，
1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3: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2: 爷爷、
11: 同学、
5: 大姨、
7: 奶奶、
11: 小姨、
5: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在专辑《联名》当中，汪苏泷为十位女歌手几乎是量身定制了十首歌，关于爱情，关于自我疗愈，关于和世界和解，集结成了一张态度鲜明的上乘专辑。在其中由容祖儿演绎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首歌爆火的那段时间里，大家的耳机都躺在潮湿的雨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 MV 的主角，戴上耳机，头抵住玻璃窗，屋内有爱人残留的温暖，屋外大雨企图冲刷掉一切。虽然一直被大家开玩笑说这两人最标准的普通话都献给了这首歌，但这个现场版本的和声真的太好听了，仿佛两条直线拼命地要制造焦点，不断拉扯，但最终也只能走向打了死结两败俱伤的命运。痛，太痛了。一起来听汪苏泷、容祖儿现场版本的合作，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李荣浩作曲编曲，黄伟文给他填词的，据说创作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刻画的就是在人群里头强装从容的小人物形象，就是他们习惯去扮演乐观的，或者是有可能是为了充当别人的调味剂，然后独自去吞下很多的失落，然后再加上李荣浩跟黄伟文他们俩强强联手，就把小人物的窘迫和隐忍在这首歌曲当中就写得入木三分。我们家继续送上了这首歌，动画电影《幸福路上》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也算是抛出了一道思考，就是我们一路去追逐远方的幸福，然后不断地去奔赴那个目标，到头来你就发现你长久以来只顾着关注外界，却没能够跟自己好好相处。我们来听蔡依林的这首歌。

小时的末尾，我们来送上的是许君为蒋敦豪量身词曲创作的歌曲，叫做《命名》，收录在蒋敦豪当时发行的一张 EP， 叫做《一颗蛋的翻滚》，是一首另类流行摇滚作品。这个小时就是这样了，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的方式来。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汤，他们的空心菜好像就是老板娘她的婆婆，然后就在家里的地里头采摘的最新鲜的时令的，还有包的水饺，嗯，还晒到了自己采摘的梨子，梨子都要上市了，我都没有反应过来。还有看到我爱肖邦，他说周末去到了上海的浦东美术馆，去看了莫兰迪展，晒了几张照片。大家可以来大蓝鲸上去瞧啊，大蓝鲸 APP 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可以看一看这个上海浦东美术馆的莫兰迪的作品啊。

旅行团乐队呢，他常年要奔波巡演，穿梭于一座又一座的城市，但是他又观察到当代的城市人所谓的生存状态，就是工作日呢就被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然后等到周末呢就短暂出逃。所谓的这个周末玩具，就是人们暂时可以卸下自己工作岗位的那个身份，释放自我的方式啊。不知道刚过去的周末你又去到哪里去乐游了呢？这个如果是要出行的话，想给自己做搭配的话，包包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 Coach 包。Coach 包背出去的话，就是首先它是轻奢嘛，再一个就是它的金属扣，再一个它的搭配又轻盈，然后作为一个夏天比较单调的服装搭配的一个配饰来说，也很好看，很亮眼啊。这个很适合给自己买，包括送闺蜜，男生送。

0: worth it.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这部电影真的是暑期档的最大惊喜，没有看的话赶紧去看。本来以为是正儿八经的神话电影，结果是个喜剧。吕洞宾娇憨，钟汉黎逆天，何仙姑暴脾气，神仙几乎没一个正经的，笑点多到啊，不比开心麻花差。但是闹归闹，真到了要过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要靠谱。那段集体渡东海的戏，特效做得很漂亮。海浪翻起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过海这首插曲真的很有江湖气，黄龄的声音绕绕，像海浪打过来的弧线。王鹤也一开口，又稳又飒，像是站在浪头上的那几个人。两个人一唱一和，把八仙那种各有各的本事，但凑在一起才是一伙的感觉给唱透了。节奏，
1: 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乐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年终的时候去听了一场说唱阵容的音乐节，才发现万妮达虽然并不在演出的歌手阵容当中，但她的声音在现场真的出现了很多次，比如和咖喱合作的《狂恋》，和 Kapper 合作的《路人歌》，还有这首和 TT 合作的《冷战》，几乎好记的 hook 和副歌都是由万妮达在负责，而且 rapper 们都很默契，每次到了妮达的部分，都会把麦给到台下去大合唱，整齐划一，无一例外。你看，在任何时候，人呐都需要热烈坚定的回应，所以恋爱不冷战，有话好好说。一起来听来自 TCT 和万妮达《冷战》。不知道

天我可能会去翻出美美 Taylor Swift 那首八月歌，对吧？然后来听一听，然后给人的感觉会进入到一个八月的状态，迈入全新的八月，盛夏的热烈裹挟着日常的规整，我们总是在惯性的规则里循规蹈矩，然后把情绪收好，把棱角藏起，好好的去度过这样一个伏天。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就真的在伏天里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温吞，但是今天我不会让你这样，因为活得又拘谨又疲惫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认为也持续不了很久。要有一首歌来点亮大家，那就是裘德的这首《麻烦删掉狮子座》。我觉得这首歌刚好撕开了这份沉闷，用细腻又刁钻的笔触写下一份独一份的鲜活和桀骜。因为这首歌歌名就很搞笑啊，麻烦删掉狮子座，裘德他本身就是狮子座，然后歌里写满了极具狮子座特质的这种鲜活人设啊，脑子里塞满恣意生长的荒唐的念头，性格里自带拉扯的矛盾底色，但是却始终信奉矛盾即是真理。我们总是渴求事事周全，万般稳妥，可是这首歌呢偏偏爱不完美的松弛，偶尔拿捏不准，没有十足把握，却依旧随性坦荡，哎，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是这首歌没有歌颂完美的人设啊，说这个星座必须怎么好啊，而且相反它可能是一种吐槽，虽然表面是吐槽，但是呢核心是自我，就忠于自我的一种态度，所以就是挺好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告诉大家，是你不管是经历着40度的高温天，你还是在0度这种低温天，阴晴圆缺，开心或不快乐，就是暂时你都要挣脱这些繁琐的规则，而享受当下，过好每一天，把烦恼删掉，尽情放松。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如果要作为八月我给大家的问候，真的是很适合在盛夏时光里，希望每个朋友都可以拥抱最真实鲜活的自己。

0: 求得麻烦删掉狮子座，哇，真的是很摇摆的一首歌，一心二用呢。我们的蓝鲸黄老师黄俊飞说，哎呀，我大部分时间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但是呢我真的边吃饭可以边追音综或剧，这个算不算？尤其上周五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吃晚饭的时候我看着窦靖童啊，那个歌手2020嘛，他饰演的那个舞台，哇，顿时很感慨，就速度感觉都要哽咽，就是有点泪目的那个感觉，就是回忆杀。还有他说到了张远，满满的回忆杀。我觉得真的一个音综给人带来的这种冲击或感受，它其实真的，歌手唱得好是一方面，但还有一方面真的是这些作品或者这个人他给我们承载的回忆感啊，这个就真的是很有故事了，因为每个人看到这些现场的时候心绪都不太一样啊。还有呢，我们刚刚也聊到说，哎，这八月还有一个七夕，然后呢双科科科说，哎，怪不得商场里遇到情侣感觉变多了，昨晚去盒马逛还有玩偶包装的巧克力，之前也没有看到好可爱。然后还有凯凯在给我安利呢，说最近这个时代少年团要马上有那个演唱会。其实今天不瞒大家说，我在奈斯研究所当中就集了一集，什么呢？是八月江苏的演唱会小指南，等会儿听歌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来了解一下。那要不这会儿我们就进入吧，直接和大家开启分享。
1: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

0: 报告，现在呈上。
1: 人家说走就走旅行，我是说说就说的八月演唱会，盛夏江南晚风搭配现场旋律，我觉得大概是八月最值得期待奔赴的浪漫了。因为整个八月的话说还真就是火力全开，你看像是南京、苏州、无锡啊，很多的地方都会有一些歌手的演唱会，可以说是接力了，古韵河边啊，太湖沿岸啊，音浪此起彼伏的，所以就是大家码准了谁的演唱会，你有没有就是对象啊，已经是码准或者票都已经买好了。盘点这个重磅阵容的话，在最近啊，你看像是王力宏、刘宪华、陆虎，还有是王栎鑫、王源、单依纯、伍佰、郁可唯、金池、王心凌、戴佩妮，还有是詹雯婷，就是接连会登陆江苏，八月就看不过来了。但是呢，有一些它其实还是一个预告或者刚刚宣单，他没有确认的，我们有确认的有几个可以给大家推荐。你比如说像王源2026的巡回演唱会，8月22、23号是落地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音乐对王源有很特殊的意义，这里也是他首场售票歌唱的城市，所以其实王源对南京是有感情的。那这一次呢是连开两场巡演里程碑站点，整场原创的曲目占比是接近70%，曲风也是横跨他自己作品里的摇滚、电子、抒情，然后舞台呢是配置360度环形全景舞台、超长延伸台，就是观众会看到很爽，很有氛围感。如果说你喜欢王源，真的可以重点留意。还有就是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苏州站，在8月14到16号，苏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三连开。作为华语乐坛标志性全能音乐人，那这场升级体育场四面台演出，不得不说二哥是真的很拼。因为我们知道他最近之前刚刚演唱会上受伤，对不对？他并没有因为这个说我就把很多的演唱会事宜就延期，没有。所以就是真的会让很多的人更为他加油吧。在现场呢，他同样会拿出18般武艺，钢琴、小提琴、二胡，多乐器现场的 solo 就固定看点了嘛。然后像是很经典的一些曲目，唯一啊、花田错、盖世英雄，这种时代金曲的编配演绎也会华丽丽的亮相的。还有一个要点，大家可以继续来听节目，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啊，话题聊天儿。想一想在哪些事儿上你也可以做到成功的一心二用这件事儿。 APP 大蓝鲸你可以随时来看直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也在。

只是开票日没有抢到，后续就放弃。提醒一句，不存在所谓的内部票，私下转账交易风险极高，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就是网上很有一些人，他是就是所谓的这个，然后流出，他有可能是假票啊，这个要注意的。还有呢，顺利拿到门票，你抵达现场怎么样快速融入氛围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前循环本场大概率演唱的曲目咯。你在就是拿到

自己喜欢艺人这个票的时候，你先去看看他这场会唱什么歌，然后温习一下啊。就这种跟上万人大合唱，瞬间消融独处的局促，真的就是你一下就进去了。演唱会最好的打开方式就是跟着一起唱，我说真的，还有一起跳，还有跟着随手跟着全场节拍去拍手啊，挥荧光棒啊，然后你自然就可以和周围达成一片。我们再来聊。

0: 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大家懂得。来到第一小时末尾的时候，要和大家分享好物啦。今天我看了一下，哇，这个八月份如果要出游，哎，你如果需要装饰配饰的话，我们这儿就有挺合适的。今天400块不到就能入手 Coach 小方糖女表。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啥 Coach 小方糖是正品吗？为什么这么划算？因为是直接从品牌方拿到专属渠道补贴，省去专柜租金，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给到的超底价。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进入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FM 鸟的爱，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同步也在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首页的 Live 互动，然后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点进来留言，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啊，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来看视频直播，来进行弹幕互动聊天啊。我觉得真的如果要说起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一心二用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身体力行。其实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开了那个视频直播好像挺自然，就反正是多一个摄像机镜头嘛，但其实对于我们主播来说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如果只是在做一个正常音乐节目的话，你可能只要顾你的音乐内容就好了，但如果说是你开了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聊熟了之后大家啥都聊，就是这种情况底下啊，你也是一心二用着呢啊，很认真然后很快乐的一心二用着，可以和大家在视频端聊天，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更多的视频号发送出去啊，就是你不管是大蓝鲸上看还是在视频号上看，这样的话更多的小伙伴可以参与午间闲聊的氛围也挺好的。1:10，我们的乐享派呢今天和大家确实在聊这个主线，就是一心二用，想想你在哪些事儿上你也可以成功的做到一心二用。其实我调查了一下，一心二用这个词儿还真不能说它是一个坏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巴德利工作记忆模型就指出，人脑其实我们有大脑有两套相对独立的信息通道，你可以完全把它撇开看，就是一个就是视空间通道，你比如说肢体动作画面感知这都属于，还有呢是语音意义通道，你像阅读思考语言，所以啊当两件事情它占用的是不同通道的时候，它几乎是甚至干扰是没有什么的，但是你如果是两件事同时抢夺同一个通道，它一定会相互拉扯。

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就是你在这儿可以看那个亿万年地质造化的地貌奇观，很美很出片。但是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全程很累，不是的啊，因为全程几乎不用你爬山，我们在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当然都会去看了，还要安排上苗族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而且性价比巨高，2980元，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大部分的餐全含，还留出几餐让你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性价比是妥妥的。所以呢，有多个班期，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你可以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浏览起来，适合就赶紧约上我们的旗号这个客服来报名，了解更多吧。记得是官方微信的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哦。这首歌呢，就分享给大家，来自胡彦斌啊。最近他也是参加了音综，人气很高。他的这首歌《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真的啊，行万里路，读万本书，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自己的体会才是属于你。

0: 闹钟是那种举哑铃的闹钟，设计的非常的别别巧，就是说它闹起了之后它一直会响，它是关不掉的，你必须要举哑铃多少下它才会不闹。就
1: 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用二三条入生活灵感。
1: 学类的学习放松，这个是兼容性最高，普通人首选。我这么讲，你可能还是会觉得很专业，对不对？那适合是啥？那就是你通勤做家务的时候，零额外负担。你举例，你肢体动作嘛，你擦桌子呀，叠衣服收纳呀，这个时候你可以听播客、有声书，哎，行业的这个讲座、外语的听力，这个毫不影响你去拖地，去做家务或者是运动一样的啊。你去听这些访谈纪录片，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搭配。还有呢，你上下班步行低速健步走的时候，参考谷爱凌嘛，然后你就可以翻看你的笔记，背诵知识点，复盘今天的工作，非常适合。然后呢，还有 B 类，就是重复性轻体力加脑力构思，这个就很适合创意人群和职场人。我告诉你，就是我在做吃的东西的时候，我还在想着，比如说我这个东西该怎么讲。对，就是简单，你做饭啊，你炖煮搅拌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去构思方案的啊，或者说梳理自己的演讲稿啊，列代办清单呢。还有啊，就是

0: 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下午时段的两小时，继续由我来陪你听歌。我们开场来自气运联盟，翡翠。

所以说刚过去的高温周末，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苏日娜就晒了一个视频，这是贵州的安顺黄果树瀑布，现在水流量超大。我最近喜欢的一个博主也是去到了贵州旅行，好像是不是这个季节贵州是有旅游的什么政策吗？针对我们是有什么优惠吗？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来说一说，好像很多人都去贵州旅行了。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然后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或者是去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留言。我们继续来听周笔畅的《耳鸣》。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

这是 Mr. Miss 当中的那个女主唱留恋，这首歌叫在场。留恋观察了现代人的社交常态，很多人虽说是身处于人群当中，但是灵魂却缺席，就是热烈的寒暄易得，但全心全意的陪伴却很难得。就像此刻正在通过视频直播间或是通过广播那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是真的全心全意在做节目，没有在划水，即使在放歌的时候我们都聊得不亦乐乎。提醒大家朋友呢，就可以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腕表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了。很多朋友就会问说，今天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得知价格只要400块钱不到就能够入手，为什么这么划算？因为呢，这是从品牌方拿到专属的渠道补贴，省去了专柜的租金还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给到了超底价啊，资质齐全，品质保障，花小钱带轻奢的大牌腕表，放心薅羊毛。这款腕表光看品牌不够，它的细节跟硬件同样很重要，搭载了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面上发条，矿物水晶玻璃表镜，透高透防刮，戴几年呢依旧是光洁如新，是22毫米的方形表盘，只有6.6毫米厚，纤薄，契合你的手腕。然后呢，这个软糯的小牛皮表带搭配了金色的边框，复古时髦，也衬得你的手腕很纤细。戴上 Coach 的腕表，无需开口就自会给你表达你是一个有品位的人。在官网或专柜，这款小方糖的女表平时要卖到2048块钱，今天拿到的品牌专属渠道补

这是董玉芳作词钱雷谱曲，在2025年央视春晚上是莫文蔚跟毛不易合唱的版本，后来呢就莫文蔚出了录音室的版本啊。这里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为你送上周震南的歌 If I Die Tomorrow， 我们稍后再回来。

拨打爱心捐赠热线025-8657-0096 或者是865700978657-0097，详细了解啊。爱心筑梦，祝他圆梦。我们继续送上的是阿四改编翻唱郭靖的歌，在树上唱歌。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这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这来自于陶喆的歌曲，
1: 今天没回家。
0: OK。
1: 身边的几个就是那种，写代码的那些同事们，
0: 程序员
1: 啊，程序员的那些同事们，他们其实可能一天本身就很忙，白天很早就来，九点多来了以后，上完班以后，自己的工作全部都忙完了，然后他还要就是预知明天的工作，就是还要继续去做明天的工作。有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家？他说，反正回家了也是我一个人，在公司里面，有时候写完代码累了，还能找人聊聊天，
0: 是吧？
1: 对，就很压抑感觉。
0: 对，是这个压抑呢，有好几方面。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那个前同事，他是因为可能寂寞孤单冷。
1: 对，我那个前同事呢，其实他也是跟我一样大长头发，然后还是个二次元，喜欢平常一个人去逛个漫展。哦。但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写代码之后啊，回到家里面，其实他家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吃饭睡觉，然后又来上班了。
0: 我们今天节目问问大家啊，上班避难登上了热搜，你有没有过宁愿上班都不想回家的经历，或者说是你想尽办法就可能在外面待一待啊？还有就是关于逃避压力这件事情，逃避压力好使不？问问大家啊，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里面来留言，897的互动专区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话题帖。同时提醒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你也可以来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不客气音乐社，欢迎大家搜索哈，然后收听。
1: 对，另外各位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然后就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了。
0: 对，然后其实我们当时选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海马是怎么想的，我是觉得这个话题有点难聊，因为我不是这一类人，就比如说我宁可上班我都不待在家，但是我想听到更多人的思考，更多人的角度。 总有一些情感和情绪是被压抑住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接下来为你准备到的歌曲来自
1: 白噪音乐队《一饮而尽》。
0: 好，欢迎各位啊。

0: 爱这个字息息相关。
1: 对，然后他们好多歌曲我都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其中的这一首啊，黑暗的尽头也是我收藏之一。那如果大家听过或者说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支持一下他们的现场。这价格还有这质量，妈呀，
0: 顶美，
1: 对，绝对是顶划算了。嗯，这来自 Crispy 的歌，
0: 翠乐团啊，这个黑暗的尽头。嗯，

0: 你给他来个拜佛，扣一下，对吧？足球扣一下。还有就是夫妻避难。
1: 哎呦喂！
0: 吵架之后冷战的安全屋，就是单位里的小隔间啊，这个上班等于冷静期。
1: 哎，我突然我就突然想到，
0: 而且它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人，他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他就非得讲你知不知道，你懂不懂，你会不会经脉经络？
1: 我觉得可能是吧，因为我
0: 差不多就这种。
1: 我觉得可能是吧。
0: 可烦人，不用你不用想后面那么多，除非人家问你。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啊，你就来一句什么？当然，我这也是搞节目效果啊。
1: 嗯，
0: 你就来一句，你就穿暖一点，然后不要多说。其实蛮有性张力的，这个。
1: 真的吗？
0: 对啊，我说实话是这样，你可能觉得我这样讲有点恶心，包括你看着我这张这个大脸，是吧？但是是这样子的，你不信你问问女家人们是不是这样？
1: 是
0: 女基友们，你们想是不是？你不要那么多话，你就把那个关心传递到位就行了。哦、
1: 我还以为你会说。大家客客气气的商量商量，
0: 客客气气的，
1: 哎，能不能稍微穿多那么一点点？现在穿的有点少了。
0: 那是你，那是你，对吗？什么事情都问一问，
1: 可以吗？
0: 可不可以？美癌是吧？行啊，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大南京或者是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打开签到。接下来，
1: 来自马赛克乐队《回到未来》。

0: 一首很帅的歌，来自马赛克，回到未来。这是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接着回来聊啊，为什么上班这件事情反而变成了休息呢？有人说啊，这个关于职场边界清晰的问题，说下班就是下班，工作群可以静音。我怎么有点幸存者偏差的感觉？然后家庭边界呢，跟工作的边界呢，其实它是有一点点模糊的。因为家庭的话，意味着你永远都在双引号的岗位上，并且没有加班费
1: 啊。
0: 啊，这是一方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啊，就是关于把上班当作避难的朋友，他们有提到
1: 这
0: 种观点，
1: 有这样感觉。
0: 嗨，对，还有就是关于家里的付出，在家中的付出，没有人去量化它，比如说带孩子、做家务，还有这可以，但是不用标榜自己拿定主意，你可以商量嘛，对吧？
1: 对对，你的尊严不是靠你家人给你的，你在家里面。要彼此给尊严的，
0: 而且关键是我这个观点说出来之后，我只能供大家一起思考思考，听一听。我原来表达过这种观念，然后有被讲过说我这种属于就是非精英思维。
1: 什么？
0: 真的非精英思维，
1: 就非得你在单位别人捧着你，然后回到家里面所有人也得继续捧着你，这样才叫有尊严吗？
0: 就得拿得住事儿。
1: 嗨哟喂，
0: 对，这才叫老爷们儿
1: 啊。是是是是，那你当继续当他老爷们儿吧。随便，
0: 反正我不认可这种啊，但大家可以听听看，发表
1: 祝他家庭幸福。
0: 对，然后我们简单听首歌曲，看到肥羊来了跟肥羊打个招呼，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灵魂沙发 Lover Song。

0: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ay what you want.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3: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我们来分享一下留言啊。然后我们基友都特客气啊，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来到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八九七互动专区耳机分你一半话题帖，我们有个置顶帖，保存这个图片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的群。
4: 对，另外各位也可以去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然后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耳机分你一半的视频直播。
3: 来，我们看看飞扬留言说，我有过宁愿上班啊、不回家。

0: 家的经历啊，而且不止一次。我觉得逃避好使啊，因为工作一忙起来，的确什么都顾不上了，很多事情会抛之脑后。且过了情绪最上头的时候，再复盘一下所谓的烦恼，其实也许会有新的看法和解决方式。逃避当时的压力对我是友好的。哎，有对啊，就想到一个词叫事缓则圆。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再看啊，牛哥说啊，我个人该下班必须下班，工作和生活必须分开。想起我们基友明明啊，到周末直接拉黑烦人的同事，他自己说的，就是直接拉黑。对，到星期一再给他拉回来，是不是12点啊？卡点。然后他说，下班时间要的是那种随心所欲的自在，是卸下职场不得不的伪装。这种轻松在我看来是没有压力的。当然，我没有照顾你。

0: 是不是我不配当妈呀？但是我真的，哎，说这个上班的时候啊，路上我都在笑，感觉就像从家里逃出来了一样。他说他是不是不配当妈？
1: 你不是不配当妈，
0: 嗯，
1: 这个事儿你到，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就可以说你该上班上班啊，对吧？那你小孩又老公也得带啊，对吧？你他不能一直
0: 老公也得带，
1: 不是？对啊，你不能就是当你老公的妈又当你小孩的妈呀？嗯、他在那打游戏，小朋友在那要吃冰淇淋。
0: 是，刚才我们在那个视频号里还聊到呢，说关于另一半，如果说他特别特别喜欢在家里面也找当这个公司领导的感觉，或者说他要找一种这种特别轻松的感觉，不管怎么样吧，就相当于是不管是责任的过于独揽，还是说缺位，都是离不开另外一半的允许，甚至是娇惯、嗯、我觉得 Vivi 你可能就是有点娇惯你的老公，你已经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对吧？海马刚也说你别再当你老公的妈妈了。
1: 对啊，
0: 他为什么一直打游戏？
1: 就是觉得他什么事都可以不管你、嗯、你把所有事情都包揽了，他心里面没负担了，他就可以安心的打游戏了呗。
0: 对啊，
1: 你尝试的就不要把所有事情全部揽到自己身上来，你多给他分担一下，给他找点活干。
0: 对啊，你也给他布置布置作业嘛，是不是？
1: 对啊。爸爸
0: boy。 然后看到苦瓜女士说啊，Vivi 你绝对配当妈啊，不行你就躲一躲吧，你就经常把那事儿卸下来一下。
1: 我躲躲是个好事儿。
0: 对，让你老公也带带孩子。你放心，孩子没事的。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老品种，高耐寒，也抗菌，没事的。孩子饿两顿，你让那老公犯点错，让他知道孩子的重要性，带孩子他必须要参与。
1: 对，他犯错，你老公犯错你就说他。
0: 对啊，你必须得你得
1: 鞭策他。
0: 对啊，对吧？你制作，大家不都是对吧？谈好的一起当孩子的这个父母。下一个留言，苦瓜女士说：“舅，我婆婆来住一个月了。”我现在每天主动加班到9点，就是为了少和婆婆多待一会儿。就是她老公的妈
1: 啊，
0: 她倒也不坏，就是每天得问我3遍什么时候要二胎，什么时候要二胎，什么时候要二胎。吃饭的时候会盯着我碗里的肉说女人别吃太胖，还总翻我的床头柜啊。你这叫不烦人啊？翻床头柜干什么也没说啊。他说我现在一进家门我就开始紧张 nervous， 到公司反而 relax 了。我这班儿加到什么是个头啊？是不是我有问题啊？
2: 我觉得
1: 直接去娘家住就行了呗。
0: 对，我觉得你丈母爹呢？
1: 对啊，
0: 你公公呢？你公公是不是天天钓鱼？
1: 啊、你下次这样，你把你那个你爸妈也叫过来一起住，让针锋相对一下，
0: 魔法对轰。
1: 哎，对啊，让你爸妈也折磨折磨你老公，
0: 直接把你家床头柜直接翻烂。
1: 对、啊，一起翻。
0: 哎，我是不懂翻床头柜干什么。
1: 对啊，为什么？
0: 他是在检查床头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吗？不会吧，

0: 就因为他不要二胎，是不是在检查一些什么一些、
1: 那这个太
0: 神奇，
1: 那我绝对，我觉得我太能共情了，这个东西就是边界感的问题。
0: 对
1: 啊，我想想看啊，他公公肯定，我跟你说，肯定平时过得特别潇洒。
0: 嗯，
1: 要么就是跟老年团出游，要么就是路亚钓鱼之类的，所以就是才会这样子。那你老公呢？你老公就允许啊？
0: 对啊，
1: 对吧？
0: 那我所以就觉得嘛，你应该把你爸妈也叫过来一起住，大家一起，
1: 这太有
0: 魔法对轰了。
1: 我觉得我也是真够老了，我一眼就能看明白翻床头柜是什么意思。我感觉我也是有了，你也有
0: ，I know。
1: 不行啊，接下来的
0: 我们有一个邻居啊，
1: 嗯，
0: 确实他们因为我们小区里面有个车队，小因为现在小学生放假了，他有个车队。有一次我进到我们家那个单元门那个入户大堂的时候，发现门口停了至少有10辆自行车。
1: 他年龄也到了，该婚恋了，该结婚，这是个好事儿，对吧？两个家庭的结合。但是你结婚，你所面临到的一部分的开销，那你自己如果不能 cover 的话，那你必须要学会两个字叫商量。而不是说强迫接受，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对，
1: 你不管你是索要方还是索取，还是是支付方，如果说家庭给不了你什么，他又要管你，因为谁出了这个费用，那肯定会有自己的发言权，你没可能说这个东西我拿了，我天生义务，你欠我的，然后你回头又不愿意接受管教，不愿意听妈妈可以给你念叨，是吧？
0: 对，
1: 就是刚才海马说的这个支付的问题，或者说是
0: 对
1: 经济独立，
0: 就是也不是说经济完全独立，就是说你每个月自己的那些开销是否自己的工资可以把它全部覆盖掉，且在你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大宗消费的情况下，你父母可就帮不到你，就是可以不用帮你的，不用给你补助的。你如果能做到这个，你搬出去自己去租一个房子，
1: 对，
0: 就 OK 了，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了。
1: 然后反过来，如果你不行的话，你妈妈该怎么念叨你听着，
0: 对，
1: 好好的尊敬你妈妈。包括你以后比如说要找对象要结婚，你妈妈还给你拿钱的时候，你好好尊敬你妈妈。拿不了多少钱的时候，那你自己想办法去挣，你不要去逼老人家，
0: 是
1: 好不好？
0: 是。
1: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私信来自利威尔的增高鞋垫啊，这个应该是个巨人粉，说奥瑞哥啊，我是个社恐，可是我觉得上班比放假还轻松。上班的时候呢，大家各忙各的，不用多说，最多开个会还能走个神摸个鱼，放假就完了。然后同学聚会啊，亲戚串门啊，包括邻居打个招呼，每一样我都觉得很耗劲儿啊。他说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那些主动加班的人，不是他们爱工作，他们大概率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上班社交压力还能再小一点，你说我这算不算有病？也算是简单直接，我觉得不算有病啊，因为你可能是二者取其轻嘛。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家庭的这种社交压力太大了，反而有时候在工作单位上面，因为你大家都是同事嘛，你没有就没有说特别刻意的要维系某种关系，但是有时候你在家里面，你莫名其妙的潜移默化的潜意识就会去维护各种亲戚，有跟你有血亲的这些关系。
1: 嗯嗯，
0: 就你对，反而在单位你压力没那么大。
1: 我觉得只要别得了便宜卖乖就行。我觉得你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单位里面，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那你真正的去把时间花在了这个职场上面，你肯定会有一些收获的。那你用这个收获的那种获得感去压过你这些，比如说跟社交的这种折磨感，我觉得就行了。
0: 而且我一定要避免这个，你就别待在那个工作单位里面啥也不干，你在那玩手机啥也不做，然后也不给自己去种那个豆子，你都不带种的，你就纯坐这儿。那我觉得不行。
1: 而且你可以给自己一些空间嘛，同学聚会你可以不去啊，下次你找个机会你就不去，你又不喜欢，你干嘛强迫自己去呢？然后包括亲戚串门啥的，你可以减少这个频次嘛，那亲戚可能在你面前耀武扬威的你不想听，然后你就找个理由你就走吧，想想办法升职，把自己职位往上弄高一点，然后你当上领导之后就事儿就好少很多了，就大家也能理解你，你要不然你当个小职员，家里人也想你小孩你有什么破事儿过来参加聚会对吧？太真实了。最后一条啊，叫打工是不可能打工，说我现在很大压力，每个月这个要还贷款要还8000，现在工资好不容易10000出头，以前觉得上班累，现在不一样了，一想到这个房贷啊，我就觉得上班特别踏实，至少上班意味着我还在挣，意味着这个月有着落啊。周末在家反而会焦虑，有点坐立不安，总觉得今天没赚钱，然后上周日我实在待不住了，憋不住了啊，跑到公司去坐了一下午，虽然啥也没干，但是心里踏实。请问我这是不是被 PUA 了吗？
0: 你要是着急，你周末再去那麦当劳兼职，
1: 对，你去跑跑车呗，
0: 就挣跑跑车网约车。
1: 对，但是如果说你单位周末去。

0: 定会给你付这个加班费用，我觉得也行
1: 也行。但是如果说你实在是你说你周末也没什么事儿做了，你又很着急，也就是去单位也没有一些加班费的话，那你直接去跑网约车吧，
0: 对，
1: 找个兼职，这什么星巴克、当劳、KG 都行。
0: 是，就最怕你兄弟你是专门为了去缓解焦虑而去单位做一天，那没必要，我觉得
1: 对，没必要，
0: 大大的没必要，你直接不如在家待会儿
1: 开个副业，
0: 对对对对，这样比较好一点，甚至你陪陪家人，
1: 直播
0: 也行，
1: 直播跳舞。对吧，直播跳舞，
0: 对，
1: 打游戏，
0: 给自己设置一个 KPI， 今天划拉到多少钱就下播。
1: 对，
0: 行，今天我们的这个留言就分享到这儿，大家如果想给我们留言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群。
1: 对，我们在这个大蓝鲸上面有一个置顶帖啊，在我们叫做基友互助
0: 群，
1: 对啊，点开进去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进去，然后各位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就可以看我们耳机分你一半的视频直播了。
0: 好，这来自 Masca 的歌曲《东
1: 台东帅哥》，
0: 台东帅哥，像东台。

0: 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给大家分享有好事吗？今天
1: 哎，对，有好事。
0: 对，好事还得分享。
1: 对，今天给大家去分享个好事。首先是我们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了，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面更新了，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可以去解锁专属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啊，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ne 同步上新，看得过瘾。更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热血瞬间。你还可以去通过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比如说凯文跟凯马的耳机分你一半、
0: 太有品味了。
1: 对，足不出户就可以畅享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还没有办理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去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0: 对，然后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老活动爱情活动音乐种子助学行动今年开始了，这是咱们江苏音乐广播和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一起合作的，12年就发起的活动。今年我们将会继续去帮助啊有困境的学生。今年的话，爱心版图除了帮助中小学生之外呢，还会新增资助困境大学生啊，帮助

加油干呐、啊，收起麦老齐出力呀、啊，装满筐呐、啊，金灿灿呐、啊，粮满仓又丰收年呐、啊，孩子们呐、啊，加油干喽，收起麦老齐出力。

0: 四季流转，写不尽诗意风光，
1: 童声悠扬，唱不尽美丽家园。
0: 有请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蕊春艺术团、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张家港市艺术学校、泰州市凤凰艺术学校为我们带来《四季组歌》。

近自然是每个孩子的天性，草木山川相映成趣，多样生灵自在栖息。大自然用它温暖的怀抱呵护着孩子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教会他们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欢迎进入第二篇章，我们属于大自然。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寄情山水，吟诵着对天人合一的美好向往。今天，孩子们把古诗里的草木芬芳唱成了歌。有请泰兴市金江小学新生合唱团、宜兴市生息中学星辰合唱团的孩子们为我们带来古诗新唱。

大树伸出长手臂，小树和我争第一。美好生态，美丽家园，我是小小建设者。请欣赏原创歌曲《小手拉大手》，有请南京市有府西街小学小松树合唱团的小朋友们。

0: 童声嘹亮，歌唱锦绣山河，
1: 同心飞扬，共筑时代梦想。
0: 在少年心中，生态文明的种子破土发芽，
1: 灿烂阳光下，美丽中国的画卷正在铺展。

0: 好，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1: 现场和电视机前以及正在通过网络平台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江苏省少年儿童歌咏。

0: 活动集中展演到此结束，
1: 朋友们
0: 再见。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乐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当节日来临，满街甜蜜，礼物闪着光，玫瑰飘着香，出双入对的人群之外，有些人只过着最为寻常的一天。当没有人问候宝宝早安，我知道你也会用咖啡开启自己美好的一天。即使没有人在耳边说着喃喃的情话，你也可以听听自己喜欢的播客。没有人一起看电影，但你可以一个人散步看夕阳，独享美景。并不是选择孤单，而是更擅长和自己相处。愿你内心平和，关爱自己，也送自己一首情歌吧，因为你真的是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首歌就送给你吧，王 OK 红配鱼，这一条小鱼在乎。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
2: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竟和我一样。
1: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2: 陪你听见爱，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深夜23:00。
0: 欢迎进入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青春从不讲究含蓄与优雅，面对挫折与失落，拍拍身上的灰尘，擦干脸上的雨水，就能继续前行。张震岳用最直白的街头摇滚展现了八月里最野生的生命力。这首歌词曲均由张震岳独立创作，全曲呈现出纯正的美式车库摇滚风格，粗粝过载的电吉他与稳定坚实的鼓点贯穿始终。张震岳不加修饰的大白话式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无与伦比的现场张力，不装模作样，不无病呻吟，坦坦荡荡地面对生活给的所有答案，这就是属于八月的少年气概。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当节日来临，满街甜蜜，礼物闪着光，玫瑰飘着香，出双入对的人群之外，有些人只过着最为寻常的一天。当没有人问候宝宝早安，我知道你也会用咖啡开启自己美好的一天。即使没有人在耳边说着喃喃的情话，你也可以听听自己喜欢的播客。没有人一起看电影，但你可以一个人散步看夕阳，独享美景。并不是选择孤单，而是更擅长和自己相处。愿你内心平和，关爱自己，也送自己一首情歌吧，因为你真的是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首歌就送给你吧，王OK，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

0: 舟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

0: 破大蓝鲸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在专辑《联名》当中，汪苏泷为十位女歌手几乎是量身定制了十首歌，关于爱情，关于自我疗愈，关于和世界和解，结成了一张态度鲜明的上乘专辑。在其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穿上新衣裳，打扮得漂漂亮亮，雨后的空气里到处都是新世纪的清香。朴树用这首轻快明亮的作品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清晨。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专辑《我去2000年》，由朴树来包办词曲。清爽的木吉他扫弦融合了轻快明亮的电子鼓点，朴树率真直白的演唱里没有半点阴霾，全是对新世界最纯粹的期待与好奇。时间不会倒流，但我们可以永远保持对明天的期待，带着一颗干净好奇的心去拥抱世界，每天都是全新的生活。朴树 New Boy。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到这两首歌，你都会想快进到夏天，来一根巧克力夹着果酱和脆桶的香浓。夏天每年都过，但特别的是和你分享过冰淇淋的那一个。一起来听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0: 97.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此半生都过去，我偏偏

0: 清晨哈，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3: 唤醒音乐，
0: 唤醒每一个。

0: 精瘦的那种肌肉可能，但平时你看不到。
1: 但
0: 他有时候就上手捏一下你，哇！
1: 但是弹钢琴是这样的，弹钢琴
0: 手有劲
1: 儿，你不觉得我们手有劲儿，
0: 对，
1: 就是是其次，你手指尖儿有劲儿吗？
0: 是的，
1: 噔噔噔噔噔的那个。因为有一些就是小时候弹钢琴的时候可喜欢，就是把那个键噔噔，然后再上去按那个黑键的时候，你更得有劲儿。嗯，新月说，我妈妈说我以前抱十斤大米唧唧歪歪的，现在抱着25斤闺女呼呼跑。回妈妈四个字，为母子。

昨天跟大家说过的这个 Coach 包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好，从599一直到999，多款颜色可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只。最近啊，马上这个各种节日可能也要到了，如果要送人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包拼手速就可以下单了，因为只有200只现货这一批售完。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
4: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5: 没错，
4: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5: 好啊，
4: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5: 为什么？
4: 做新一天的超人。